0: 怎么叫你的呀？
1: 三六三四呀，
0: 我发我的呀呢，
1: 我也是我家的，
0: 我发我的呀呢，
1: 你好健康，
0: 发我的呀呢，
1: 你忘不什么？
0: 哎，忘了压死我，
1: 我们的爹不是出给你了，
0: 没有空，
1: 我打倒，
0: 没有空，
1: 我打倒，
0: 不然，
1: 也是
0: 我白求，
1: 我白求，
0: 谁会叫你压死谁啊？
1: 我三六。
0: 要让两道死了，
1: 我残了，
0: 我好了，
1: 我残了，
0: 叫放我的，
1: 是谁？

过三的菜，我苏门生为你为娘们托付，难说压数啊，你终于不能给你们说的，管你们家还陪我生女儿说，我的阿舅，我的阿舅，你说我，耶，我的姐，嘿嘿嘿，我都瞧我妈，我出面都硬不牢，那也是看我。要妈妈把不快，你对你 Jesus， 你爹就快想成为娘哭哭，才出名的黑夜怎么自己，才会觉得呀，这次呀，我被伤了。